0: 说谢谢也没有什么问题，总裁冷哼一样是总裁惯有的样子，怎么他总是觉得怪怪的？只有他一个人有这种感觉吗？他跟宋旭面面相觑，宋旭好像有些明白了，总裁这副哀怨的表情不会是在吃醋吧？刚刚夏末感谢刘露的时候要多亲昵有多亲昵呢，在感谢自己的时候也是眉开眼笑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感谢穆总的时候脸色却是冷冷的。宋旭想着，总裁为夏末做了那么多，肯定是很喜欢夏末的，可是他们之间不知道存在着什么样的误会。宋旭脑袋一抽，
1: 啊，夏小姐，恭喜你赢得了策划案的比赛，总裁刚刚说请大家去看电影。
0: 穆寒雨单手插在口袋里，黑眸如墨，冷冷的眸光射向宋旭，他什么时候说过？宋旭扯着唇角狗腿似的呵呵笑，还给穆寒雨使了个眼色，
1: 哎，我这是在帮你。
0: 夏末眨了下眼睛问，
2: 嗯，大家
1: 啊，是啊，今天赢得比赛是值得庆祝的，所以总裁就安排了，而且票已经买好了，我一会儿送到您的办公室去。
0: 宋旭解释道。夏末想要拒绝，他去看什么电影，而且跟穆寒雨在一块儿不合适。夏末想了想说，
2: 不用了，我是我们大家都一起去的吗？
0: 刘露打断了夏末的话。宋旭也挺明白，夏寒雨一双深邃的黑眸冷冷地凝视着宋旭，他强大的身躯让宋旭有种喘不过气的压迫感。宋旭立刻知道自己说错话了，
1: 不是不是不是，总裁，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宋旭立刻改口说，
1: 我也是公司太忙了走不开。
0: 穆寒雨的黑眸还是冷冷地盯着宋旭，宋旭也只好皮笑肉不笑地盯着穆总，刚刚自己还有说错什么吗？好像没有呀。知道宋旭被穆寒雨盯得腿软的时候，穆寒雨才又悠悠地吐了一句说，
1: 女孩子恋爱的时候除了看电影还喜欢什么？
0: 其实他也不太懂得要做些什么，之前谈的那个偶尔能陪他在家里看个电影都不容易，但是即便如此，他的经验也要比总裁的经验多一点呀。宋旭的脑袋一转，
1: 一般女孩子都想要男生多陪她一点吧，看电影逛街吃饭，其实做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让女生感受到男生的那个心意。
0: 宋旭说。夏某回到办公室，其实从刘露接到宋旭的电话，他就已经明白宋助理的意思了。宋助理的意思是要撮合他俩，给总裁跟夏末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刘露也是觉得夏末差一个跟总裁单独相处的机会。到了电影院门口，穆寒雨高大挺拔的身影出现在门口的时候，引来了一大堆人的注目。他单手放在口袋里，慵懒地站在那儿，他的衬衣领口开了两个扣子，露出健壮的胸膛，五官仿佛被匠心雕刻般立体，透着冷峻高贵，宽阔的额头，笔直的鼻梁，曲线分明的薄唇，清冷的黑眸宛如黑夜里的鹰，散发出冷厉敏锐的光。他的身材笔挺，好像自带着光芒，白色的衬衣搭着黑色的西服，有种脱俗的感觉，比明星还要耀眼。高大挺拔的身影带着与生俱来的金贵之气，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高贵冷峻的气息强烈的让他看一眼都难以忘记。来看电影的人很多，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都堵在门口不进电影院，保安不得不多派人维持电影院门口的秩序。
2: 这也太帅了吧，就算他从身上散发出来的气质就知道这个人一定是个身份地位都不凡的人。 比那些明星还要帅呀，还看什么电影啊？我觉得直接在这里看他一晚上我都

0: 愿意。啊，也不知道是哪个仙女可以配得上这么一个大帅哥。我觉得他应该单身，你看他从骨子里面散发出来的那种唯我独尊的气场，就知道这样的人有多禁欲了。
1: 电影院的人人来人往，议论纷纷，夏末下班也搭车来到了电影院。他的心里很是忐忑，特别是刘露还不跟自己一块来，但是他也怕慕寒羽在旁边等他，他不知道为什么害怕，就是莫名的愿意自己在那里等他。他手上紧紧地拽着这张电影票，想要寻找刘露的身影，但是一眼就看到了那一抹熟悉的高大身影。他慵懒地站在柱子那儿，俊朗的脸微微低低的，旁边有很多看向他的目光，但是也许是因为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那一种生人勿近的气息让人觉得有些发怵，所以根本没有人敢靠近他。看到这样的他，夏沫忽然就想起了第一次遇见他的样子。他从万豪国际下来，然后走到他的车上，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跟现在是一模一样。那是他第一次见到他，他心肠挺拔的身躯，俊美的无可挑剔，穿着昂贵的黑色高定西装，像一个高贵的王子。他俊朗绝伦的脸，英挺的剑眉，挺鼻的鼻梁，轮廓分明，张扬的眸子里满是嚣张和霸气。虽然在看到他的时候觉得他有那么几分的眼熟，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跟这样高贵的人有可能是糯米的爸爸。夏沫漂亮的睫毛颤了颤，